0: 掉下的花盆砸伤了，你该找谁买单呢？前不久啊，郑州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儿。四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伤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为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0: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乐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2: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1: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2: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1: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2: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1: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

0: 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1: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说到奥迪的车标，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那就是四个圈。但是这四个圈的来历、含义，以及这四个圈标志之前，奥迪的车标又是怎样了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奥迪车标的发展故事。说到奥迪品牌，就不得不提奥古斯特·霍希。1899年，霍希成立了霍希凯尔公司。十年后，在与董事会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霍希离开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霍希汽车公司。同年7月，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创立了奥迪公司。1909年，当时奥迪的 logo 是由一个倒三角、半个圆球和数字一组合而成的。而1910年，第一台奥迪汽车诞生。1932年，奥迪与其他三个汽车制造商霍希、DKW 和漫游者合并为汽车联盟。新的联盟公司还有一个新的标志，那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四环标志，每一环都象征着其中一个公司。但是与现在不同的是，中间有 Auto Union 字样来表示汽车联盟，四个环同样大小并列相扣，代表着四家公司地位平等、紧密团结，联盟牢不可破。从此汽车联盟开始以飞快的步伐向前发展，很快就成为德国第二大汽车公司，名声大噪。随后二战的爆发终止了汽车联盟的发展，此后汽车联盟被迫只用于军事生产。二战结束，汽车联盟被苏联红军没收，旗下四大品牌联盟公司一道被当局注销。此后1949年，汽车联盟的一些骨干冒险逃亡到西德，在慕尼黑附近的英格尔斯塔特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成立了新汽车联盟，而此前的四环 logo 被继续沿用。1965年，新汽车联盟被大众汽车公司收购，当时新汽车联盟成了大众汽车公司的一个工厂，生产大众甲壳虫汽车，并且自己没有独立研发的权利。随后在1968年，汽车联盟的工程师们背着大众总部独立开发出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型，这款车使用了奥迪的名称，而车标使用了全新的四个圈，也就是第一代奥迪100。同时 DKW 漫游者霍希品牌被永久封存。虽然奥迪汽车的四个圈标识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奥迪百年庆典上，奥迪还将品牌标识进行了更改，更换了 UD 字体，同时靠左处理，但车标一直没有改变。多年来，奥迪的车标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改变，传承着当年四个品牌精诚协作、勇往直前的理念。而如今作为一个成功的高级车制造商，奥迪也仍在沿用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口号，以一种自信进取的步伐走向未来。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

0: 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1: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1: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1: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8: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9: 是呀，今天是周末。
3: 哎，妈妈，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9: 宝贝儿，妈妈来告诉你，那是应急通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0: 应急车道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及高速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所使用的车道，是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允许驶入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留的。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驾驶过程中劳累困顿，应当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绝不能随意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其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破胎等突发事件时，无应急车道避险，会容易导致追尾，造成交通事故。再者，部分车主在堵车时为了尽快突围，随意霸占应急车道，会导致后面车辆跟着霸占，让道路更堵。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进出不得，则会耽误宝贵救援时间。另外，小区内的消防应急通道也是禁止被占用的。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救援，拖延灭火时间，火势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爆炸。所以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内也禁止车辆或杂物占用应急通道。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灾难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当生命之花瞬间凋零时，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更深切认识到防火应急的重要。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炎炎夏日，近40度的高温让行走在马路上的小伙伴犹如待在烤炉一般。想必大家此刻只想飞快地钻进卧室，打开空调，赖在床上，虔诚地感谢空调的救命之恩。然而第二天起床就可能会出现头疼发烧的症状，这锅甩给谁好呢？想起不久前刚感谢过的空调，莫非是得了传说中的空调病？哦，通常情况下，空调病是吹空调后产生的一系列头痛、乏力、口干、皮肤干燥、鼻塞、流鼻涕、发热等不适症状的统称。那这些症状为什么会跟空调扯上关系呢？这得从空调制冷过程中的一些特性说起。空调制冷是靠室内机吹出冷却的空气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室内空气的水蒸气在蒸发器中凝结成水滴，顺着流水管流到室外，这样室外的空气就会变得干燥。另外，为了保证空调的制冷效果，一般开空调时我们都会紧闭门窗。空气干燥、气温过低、空气不流通和室内空气污染可能是引发空调病的四大原因。口干舌燥、皮肤干燥恐怕是每一个在空调房内待久了的人的共同感受。空调通常会使室内空气湿度降低，而干燥的空气使皮肤和黏膜含水量下降，这不仅给人带来不适感，还可能使人更易感冒。另一方面，空调房温度过低和空调病也可能有一定关联。哦，有研究发现，较低的空调房温度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而空调房内过于密闭的环境则可能是疲劳乏力、头疼头晕等症状的来源。说了这么多，又怎么预防空调病呢？首先，在空调房内久留要注意多喝水，其次温度不宜设置过低，保持室温在26到28摄氏度即可。如果是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最好定期出去透透气，家里也定期开窗通风。此外，空调的滤网一定要定期清洗，必要时还可以请专人进行维护保养。炎炎夏日还长，诸位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时，也一定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哦。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由李晨导演的电影《空天猎》片尾曲 MV《追梦赤子心》于2017年9月7号正式上线，歌曲由鹿晗倾力献唱，音乐制作人于飞操刀，歌声坚定充满张力，将空军军人面对威胁不妥协，面对危险不畏惧的姿态和保卫领土的决心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不妥协直到变老，搭配鹿晗独特的嗓音，更是唱出了怀揣赤子之心的空军军人在生死较量时的勇敢。面对残酷战争，他们内心的赤诚与热血展露无遗。《空天猎》是李晨的圆梦之作，在空军大力支持下，花了近2年时间研究和筹备。在这部现代空战作品中，不仅有神秘的高精尖先进战机，也有浴血沙场并肩作战的兄弟情和誓死为国的热血军魂，震撼场面与燃情壮志并存。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哪些地区容易出现旱灾呢？
4: 我国呢，通常将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地区称为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为250到500毫米的地区称为半干旱地区。世界上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55%。中国大部分地区呢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受海陆分布、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0: 在区域间、季节间和多年间的分布非常的不均衡，因此旱灾发生的时期和程度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呢，春旱非常的突出，有十年九春旱之说。黄淮海地区经常出现春夏连旱，甚至是春夏秋连旱，是全国受旱面积最大的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伏旱和伏秋连旱，有的年份虽然在梅雨季节，但会因梅雨期缩短或少雨而形成干旱。西北大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常年受旱，西南地区呢，春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四川东部则经常出现伏秋旱，华南地区旱灾也是时有发生。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3: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3: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5: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益。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2: 哦，
0: 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头它表面的温度为200至3000度，中心温度为700到8000度，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大多低于烟头的表面温度。比如说纸张，它的燃点为1300度，布匹的燃点为2000度，松木的燃点为2500度。一支香烟燃烧时间大约是7到10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能将一般可燃物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阴燃后便着火燃烧。据在自然通风条件下试验，将烟头扔进深5厘米的锯末中，经过70分钟的阴燃便开始出现火焰。将烟头扔进5到10厘米的爆花中，经过60分钟即开始燃烧。而对于化学危险品来说，香烟明火会立即引起燃烧爆炸。如果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上烟瘾犯了，应该怎么办呢？一，如果想要提神，建议车内常备薄荷糖、风油精。二，拖延时间，告诫自己必须再等10分钟。并尽量转移注意力。三，试试尼古丁贴、尼古丁喷鼻剂等替代疗法，或是嚼口香糖抵消吸烟时的口感。四，如果实在想抽烟，可以将车停在安全区，吸完烟再继续行驶。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驾驶员在开车时吸烟是违规的，小烟头可能会引起大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在驾车行驶在高速上，因为高速行车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严禁抽烟。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请不要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蒂，因为这样很容易点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

0: 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险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0: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1: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变道车的责任吗？按规定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都是变道车的责任哦。下面这个宝马与名爵的事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名爵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自南向北，但它前面宝马车没显示打那个右转，但是它直接是都向右边走，都来不及刹车，呲了一下。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前面的车辆的情况。
6: 来听听宝马车主是怎么看这起事故的。
8: 文化路北环路大家都在往北走，我是到前面打算右转了，然后他车速可能稍微有点快，追着尾。提醒大家车速的话尽量压低一点，大家都注意点交通安全了。
6: 按照名爵车主所说，事故是由于宝马车突然变道导致的。那么交警同志为什么会定名爵车主的全责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评述。
9: 文化路发生这起事故，在发生侧面刮蹭的时候，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这是一道一车，你发生侧面刮蹭，谁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肯定谁要承担责任。在咱本次事故当中，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双方的询问，认定名爵车负全部责任。所以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横跨实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按照交通安全法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的。
6: 在本起事故中，名爵车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横跨实线行车，虽然宝马车有变道的行为，仍不需要负事故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机动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会被处以

0: 世界汽车史上，没有哪一个高档豪华品牌具有像奥迪那样复杂曲折的传奇经历。他曾经是德国汽车技术的先驱者，30年代顶级豪华车市场的领导者和顶尖国际汽车赛事的统治者，遭遇过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之后就由从零做起，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成为一个全球顶尖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这一切皆因奥迪之父奥古斯特·霍希在100多年前就为奥迪注入了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基因。1899年，卡尔奔驰汽车厂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霍希的汽车工程师，在科隆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霍希公司。从1901年起，霍希开始生产自己的汽车。霍希公司相继推出了装备2缸和4缸发动机的新车，并在若干汽车比赛中亲自上阵，夺得锦标，树立了霍希作为汽车品牌的知名度。1909年6月，技术至上的霍希与公司其他投资者就新产品开发问题发生了争执，霍希一怒之下离开了公司，另立门户，成立了一家新的霍希公司。然而新公司因为名称侵权，官司败给了老霍希公司。1910年，霍希将公司更名为奥迪，一个伟大的汽车品牌就在不经意间诞生了。同年7月，第一台以奥迪命名的汽车诞生。
1: Oh, yeah.
0: 从一开始，霍希就为他的产品做了定位，那就是

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生产动力强劲、装饰豪华的高档汽车。1923年，火器公司为瑞典王室制造出了一款打猎专车，它配备了精致的洗手池，车座用大象皮缝制，豪华至极。此后，奥迪生产的D型车被指定为萨克森国王和政府用车。1932年，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奥迪、霍希和 DKW 四个汽车制造商成立了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四合为一的新公司采用了一个新四环标志，所有新生产的车型除保留其原有的车标外，都要加上这一新的四环标志。汽车联盟迅速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汽车公司，在30年代生产的汽车占有德国市场份额1/4，年产量超过67000辆。在经过了金色30年代后，由于1939年二战爆发，汽车联盟停止了正常的生产。1945年，汽车联盟公司被苏联红军正式注销。浩劫之后的奥迪人凭借个人信誉争得了一笔贷款，开始了汽车联盟，也就是今天的奥迪公司的第二次创业。1968年，奥迪的工程师们自主研发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奥迪车型——奥迪100。这款高档 C 级车也是奥迪热销车型 A6 的前身。如今的奥迪已经拥有了从小型汽车到顶级豪华车的轿车系列产品，并在四个级别上拥有 S 以及 RS 系列的高性能运动型轿车。此外，还有 R8 超级跑车和 Q7 顶级 SUV 等。作为一个最古老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奥迪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血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11: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0: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11: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0: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11: 嗯，
9: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旱灾有哪些特点呢？
4: 旱灾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所带来的危害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灾害的发生上来说，旱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使人心存侥幸，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误以为只是短时间的降水减少，而错过了最佳的抗旱时机。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和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一些灾害相比要大得多。正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尤其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一场大规模旱灾有可能波及十几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来说，旱灾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相比较地震、洪水、台风等短时自然灾害而言，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难度更大。最后呢，旱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高温同时出现，导致加重了旱情。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只鸭子，它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但是有一天它被人宰了，还被做成了烤鸭。这对鸭子来说可真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你可能就不会觉得悲伤了。当年那只被做成烤鸭的鸭子万万不会想到，现如今的烤鸭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人民津津乐道的美食。今天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说说这烤鸭是如何爬上世界美食之巅的。相传朱元璋在当时的都城南京想建个南城门楼，但总是建到一半地基下陷，城门楼坍塌，朱元璋很是苦恼。后经这算卦先生的指点，朱元璋向当地土豪沈万三借走了聚宝盆，并且把这聚宝盆埋在了城门下，用来镇压辟邪。可是借走的时候，朱元璋跟沈万三许诺说，第三天七打鸣前就给他还回去。眼看三天期限就要到了，可聚宝盆埋都埋了，还咋还呢？机智的朱元璋于是就下令把全城的鸡都杀光，不准南京城养鸡，以防止打鸣。就这样，南京人没有了鸡吃，只能吃鸭子。从那时候起，南京城吃鸭子的风气就这样盛行开。老百姓吃鸭，皇帝也吃鸭。据说朱元璋每天都

会吃一只鸭子。宫里的御厨们为了讨好皇帝，就变着法儿地研制鸭子的做法。为了增加风味，厨师采用松脂松果焖烤，这样烤出来的鸭子入口酥香，肥而不腻，还有松脂的清香，受到了朱元璋的称赞，于是就赐名烤鸭。公元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谋权篡位，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南京烤鸭也作为当地的口味印记被带到了北京，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有人对全北京的烤鸭师傅进行了一次统计，几乎一半的烤鸭师傅都认为是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的时候把烤鸭技法从南京带到了北京。北京烤鸭来自南京的这个说法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清代的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特别的爱吃烤鸭，于是呢，他们就把烤鸭改名为北京烤鸭。这样算起来，北京烤鸭还真得叫南京烤鸭一声爷爷了。同样是烤鸭，在南京与北京的历史巨变中有了不一样的流派，变的是技法，不变的是对美食的热爱。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南京烤鸭和北京烤鸭的区别吧，让吃货们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烤鸭风味。南京人吃烤鸭会把烤好的鸭子切块，浇上浅棕色的卤水，满满的仪式感。片片削好的像花瓣一样的烤鸭层叠在盘中，配上荷叶饼、葱丝、黄瓜丝、甜面酱，吃的时候把烤鸭和配料用饼包上吃。除了吃的方式不同，烤鸭技法也发生了变化。南京人吃烤鸭是在鸭子的肚子里灌满水，放入烤炉里烤，外烤内煮。而烤鸭传到北京后，制作技法前后经历了焖炉和挂炉两种变化。北京焖炉鸭一般是采用砖砌焖炉，在炉子里填上燃料，留上一个门，然后烧火，烧到炉壁四周发灰时将烤鸭放入，关上炉门，用炉内余热呢焖烤而成。这种做法的烤鸭不见明火，受热均匀，油水消耗少，外皮酥脆，烤鸭嫩而多汁。挂炉鸭呢是将烤乳猪的制法挪到了烤鸭身上，制作技法呢是将一只完整的北京甜鸭从割开处打气，使其皮肉分离，开膛去内脏后，用一根短木棍支撑起胸骨，涂上糖和香料后风干，挂在专用的烤炉中，这样烤出的烤鸭皮质疏松，肉质鲜嫩。由于烤鸭的制作技法比较复杂，实在有趣，今天就跟大家推荐两家正宗的北京烤鸭名店，分别是位于北京菜市口米市胡同的老便宜坊，这是北京的第一家烤鸭店，而位于北京前门外肉市旁的全聚德烤鸭庄也是吃烤鸭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听众朋友们，在这两家百年名店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了。吃烤鸭最好的季节是秋天，其次是春冬季。秋天的时候，鸭子的脂肪最为肥厚，口感更好，鸭肉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营养丰富，容易消化，能有效抵抗脚气病、神经炎和多种炎症，还能抗衰老。鸭肉中丰富的烟酸对心肌梗死等心脏病患者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月圆，实在有趣，期待跟您下一次的遇见。

0: 我是在左转道上停着呢，他走快速公交车道，然后他从后边看直行的绿灯亮了，他就快速通过，然后他的速度太高了，一样的把我那个后视镜给撞断了，玻璃也给撞烂了。
1: 农业路从东向西行驶，
2: 他旁边走的时候，我挨他可能挨太近了，我只顾着看红绿灯了。

刚才发生的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在这个农业路经武路桥下，由于吉普车没有与旁边车道的奥迪车保持适当的横向车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并且吉普车还占用了 BRT 专用车道。根据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询问，吉普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还将接受占用专用车道的处罚。在此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因为着急或者别的事情就随意占用专用车道，这样做既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还会受到处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人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95后空降兵音乐人龙少杰将这句话的内涵创作成歌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送给所有的军人。歌词写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并没有活在和平年代，只不过恰好生在了中国。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无数的勇士用生命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无论严寒酷暑，训练从不停歇，离家驻守边疆，默默思念远方。灾难降临，他们冲在最前，面对熊熊烈焰，他们选择逆火而行，面对滔滔洪水，他们用身躯筑起长堤，面对地动山摇，他们用鲜血铺就生命通道。2017年，中国没有发生战争，但中国有军人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风华正茂，还有的牺牲不为人们所知。张浩34岁，王晓东28岁，贾占敏22岁，姚卫军23岁。不论他们是为执行任务而牺牲，还是为救人而牺牲，都已经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让我们跟随歌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一起致敬所有军人。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2: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2: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2: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2: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了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2: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2: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来了来了，超人来了，快看汽车超人。
5: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6: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辆车，归根到底就是喜欢这个品牌，也喜欢它的车标，特别是那些豪华品牌的车标，带给你的荣誉感是那些发动机、外观、空间这些东西都无法体现出来的。而奔驰呢，作为汽车的鼻祖，关于它的车标的故事肯定很多人也想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奔驰车标的故事。奔驰的创始人卡尔本茨是在1883年创立了奔驰汽车公司，1886年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诞生了，而这辆汽车是一辆三轮汽车。七年后，奔驰公司提交了 Original Benz 加齿轮的商标申请，标签上的英文直译为原版奔驰，而这枚标志也是所有资料中记载的最早的奔驰标志。到了1909年之后，奔驰车标发生了变化，进行了精简，旧标志中的文字内容精简到只剩下奔驰四个字母，而老标志中突出机械感的齿轮状外圈也被月桂花环代替。在很多赛车运动中，月桂花环是给获胜车手的奖励，而在这几年中，奔驰在很多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天我们说的奔驰公司是早年由奔驰公司与戴姆勒公司合并而来，两家公司合并前他们各自独立经营，并且互为竞争对手，而梅赛德斯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戴姆勒公司一个客户的女儿的名字，并且在1902年注册了商标。在戴姆勒公司获得梅赛德斯品牌名称专利之后，公司觉得需要一个更有特色的商标，那么三叉形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1926年6月28日，戴姆勒与奔驰两家公司正式合并为戴姆勒奔驰公司，而根据戴姆勒对其旗下汽车产品的命名方式，新公司生产的汽车产品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梅赛德斯奔驰。新版标志在样式以及内容上都完美地融合了两家公司合并前各自标志中的元素，在保留了梅赛德斯标志中的圆形和三叉星的设计前提下，又在三叉星外面的圆边框中加入了来自奔驰公司标志的月桂花环元素，而 Mercedes 跟 Benz 的英文字母也被分别置于圆边框的上下端。1933年，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出了一款简化版的标志，这款标志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是简单的保留了三叉星外加一个圆圈，而这个标志中的三叉星明显比之前的要修长很多。之后在1989年，该标志又经过了一次立体化的处理，样式不变，从那之后该标志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梅赛德斯奔驰闪闪发亮的三叉星标志背后，奔驰与戴姆勒两家公司都走过了百年时间长廊，不但经受住了期间的种种考验，更加成为了今天汽车界中首屈一指的汽车品牌。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长久以来，网上都流传着一种名为达芬奇睡眠法的睡眠方法，这种睡眠法得名于一个伟大人物达芬奇。相传达芬奇每4小时睡15到20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只睡2小时左右，剩下大把的时间从事创作，而且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这种睡眠其实是一种多项睡眠，意思是把完整的睡眠时间分割开来。不少迷信这种睡眠法的人都希望通过它来缩短睡眠的总体时间，同时人的精神状态却可以和连续睡9小时的单项睡眠差不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学习。这种睡眠法真的可行吗？通过网络检索，你会发现除了描述达芬奇睡眠法的文章，并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

两名达芬奇在长期规律地使用这种睡眠方法。尽管很多人声称这种多项睡眠法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拿自己来以身试法。史上唯一有记载的长时间实施达芬奇睡眠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巴克米特雷弗勒，是一名工程师和设计师。他在1943年的《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自己长达2年的睡眠计划。在这段时间内，他每隔6小时打盹30分钟，也就是说每天只睡2小时。最后，他的计划不得不因为他的商业伙伴的极力阻拦而终止，因为他的作息时间和其他人实在是太不合拍了。有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认为，多项睡眠的方法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因为我们的大脑根本无法适应多次打盹的睡眠模式。脑电波和其他生理指标的研究显示，我们的生物节律是双向而不是多向的，这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总是倾向于一个整块的睡眠时间，而试图利用多种短暂的打盹来减少睡眠总量的做法，会让睡眠不同阶段的时间都缩减，扰乱生物节律，最终可能会造成类似睡眠剥夺和睡眠节律紊乱症的负面效果，例如身体和心理的机能减退，焦虑和紧张感增加，从而导致免疫功能降低。最后，根据专家的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在晚10点到早上7点的黄金睡眠时间中睡够8到9个小时。如果实在遇到紧急的情况，或许可以尝试使用打盹的方式，让身体得到片刻轻松。不过，这种方法只能是对于基本睡眠的一种补充。如果将其作为主要的睡眠模式，则很有可能由于干扰生物节律而产生负面的效果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请问交强险费率上浮的原则是怎样？

0: 规定的呢？
1: 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因素呢，主要是和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有关。具体的说，就是在上一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那么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会优惠10%，连续两年会优惠20%，连续三年优惠30%，最高不超过30%。当然，反过来，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了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就会依照相应的比例上浮。驾驶员发生了违法行为的话，保险的费率也会相应上浮，交强险的费率上浮比例最高也会达到30%。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1942》当中的一段独白，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河南发生旱灾时的景象。那么旱灾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1: 旱灾呢，和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一些瞬时性爆发式的灾害不同，它并不会直接的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所带来的危害都是渐进式的，但同时也是系统性的，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首先呢，旱灾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受灾者在物质、精神、身体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灾情的加重而不断加剧，严重的会使受灾者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其次呢，旱灾通常会引发很多次生灾害，例如饥荒、蝗虫、瘟疫、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次生灾害会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受灾者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不断加深。最后，长时间的持续旱灾最终会使绝大多数受灾者对生存环境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发生由内向外的崩溃。受灾者的行为将会彻底突破文明和道德的底线，发生类似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即使是灾后结束的几十年，很多幸存者依然对当年的极端行为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路上那些事，
0: 嗨，
3: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4: 本起追尾事故是溜车还是没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匝道多警惕，安全出行是第一。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城市中的高架桥越来越多，选择高架通行的车辆也更多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的上桥匝道车辆集中，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农业路文化路向东的高架上桥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5: 我由农业路高架由西往东，大概走了有个50米，对方可能溜车，我不太确认。我行很慢，因为前面都堵着了。等我发现车到我跟前了，我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4: 肇事一方说是因为前车溜车才导致的追尾，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被肇事方是怎么认为的。
6: 我在农业路文化路交叉口向东50米，是往农业路高架的匝道上，因为车辆比较多，是正常的慢慢往前行驶，没有溜车现象，就是忽然动的一声，有辆车追着我后方。
4: 这起事故究竟是前车溜车还是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造成的呢？听听交警同志是怎么判定的。
7: 刚刚咱们在这个农业文化向东这个上桥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后车由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发现前面这个车停止了之后仍然是向前追尾至人家尾部，造成了两车受损。在事故认定当中呢，认定咱们这个后车负全部的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上桥的匝道啊，一般限定的车速都是不超过30跟40的，所以说上桥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特别是当你发现车已经多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发生交通事故。
4: 交警同志告诉我们，在高架上桥匝道的时速要控制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从路面一层向上桥匝道驶入时会出现车辆变道的情况，如果速度过快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车辆驶入匝道后，匝道的路面具有一定的坡度，当前车出现急停、熄火或溜车的情况，速度快会非常容易导致追尾。行驶到高架匝道时，由于路况相对比较复杂，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多观察周围路况，安全出行才是第一位的。

太多情绪显得想喊想听很难，讽刺怀疑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堪，不关心却

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这次语文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4: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1: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4: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0: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1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2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
8: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烧。好，吃盒饭，
1: 拜。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歌手陶喆专辑《太美丽》里面最后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ulia， 很多人在听完之后都觉得这首歌曲感觉很像陶喆另一张专辑《黑色柳丁》里的 Angel， 和 Angel 一样，听了很多遍之后，这首歌曲可以悄悄地感动你，不是因为煽情，也不是因为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潜藏在内心最深处的那种淡淡的哀愁，来自于心底最真实的感动。关于歌曲最后一句英文独白，陶喆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个创意来自于他20年前看过的一部科幻电影，名字叫做 Blade Runner， 男主角是 Harrison Ford， 他演的是一个专门抓机器人的警察，而这句对白就是从这个影片中台词里找出来的。而问到这个对白和歌曲有什么关系的时候，陶喆卖了个关子，他说希望大家可以找来电影来看一下，这的确是一部和时间流逝有关系的电影。另外呢，陶喆以前真的做过警察。以下就来听这首陶喆深情演绎的《Aulia》。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5: 它是德国汽车王国桂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它是传奇的汽车始祖，它血统纯正，工艺精良，它诞生的100多年里，每一次亮相都伴随着人们艳羡的目光，它就是梅赛德斯奔驰。1883年，卡尔本茨合资公司 Benzcare 成立，三年后由其发明的三轮汽车正式诞生，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经过若干年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1894年，奔驰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汽车 Velo。1900年， Benzcare 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1909年，他们制造了世界上最快的赛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汽车销售陷入了困境，只有财力雄厚并且拥有卓越产品的公司才能够生存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斯凯尔公司和格特利普戴姆勒的 DMG 公司由激烈竞争转为强强联合，从而实现设计、生产、采购和销售的合并。1926年，双方正式合并为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从此以后，人们对奔驰的钟爱不仅仅是因为其外形设计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潮流，更重要的是其近百年来对汽车技术和汽车安全的贡献。1900年至今，梅赛德斯奔驰创造了无数的世界第一，这些世界第一

的名单包括：第一款增压汽车，第一款量产柴油轿车，第一款量产配备四冲程燃油喷射发动机的汽车，第一台五缸发动机，第一辆涡轮增压式柴油轿车等等。在梅赛德斯奔驰系列车型中，有一款最为耀眼的车型，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的旗舰轿车 S 级。它出众的豪华舒适性，卓越的安全特性，开创性的高新技术，无一不让人眼前一亮。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根据广西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8: 旱灾是由于土壤水分不足，不能满足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需要，造成较大的减产或绝产的灾害。干旱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的不平衡。我国南方水多耕地少，北方水少耕地多，这种地区之间水资源的不平衡状态是形成我国干旱灾害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呢是降水少，一般来说降水量低于平均值就容易出现干旱，不同地区根据降水的季节变化也形成了一定的干旱分布规律。第三呢，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我国人口的增加导致了生活用水量的增大，而工业的发展呢，又导致了工业用水量、需水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国耕地负重指数的增加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更大的用水量，因此最终导致了干旱的形成。
9: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白鸽》。就在当时，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泡沫化的同时，《白鸽》在喧哗中推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伍佰来说，《白鸽》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因为还在飞，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中的困境与未来，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是说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痕迹，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愿，终于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发生轻微剐蹭后，对方车主不在现场，该如何处理才正确呢？发生事故，勇于承担。最近在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院内发生了一起奔驰车

0: 被剐蹭的事故，但肇事一方却不见踪影，就让奔驰车主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1: 今天下午5点嘛，在这个河南省中医院看病嘛，我把车停到这儿，然后5点半左右把事情办完了，下来之后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其实问题不大，撞的也不狠，都是全险，也没什么事情。不过，你蹭着我车之后你跑了，那就不对了。
0: 蹭到别人的车，如果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刚在东牟路中医院里边啊，发生了一起奔驰发现自己的后保险杠有明显的刮痕，确定不了到底是人为了还是车挂的。咱也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程序，勘察完现场之后，移交给咱事故科进行处理。碰到人家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你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明显知道这个情况还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哪怕你给人家留下一张纸条呢，或者跟就近的保安说一声，咱相信这也能和谐的一点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0: 当我们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辆时，首先要在对方车辆上寻找车主的联系方式，以便联系车主解决事故。如果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自己又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放置于车身较为显眼的地方方可离开。即使在停车场里蹭到车，也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如果悄悄离开，也是属于肇事逃逸，要面临相应的处罚。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白肉酸菜血肠是满族的传统食品，普遍为各族人民所喜爱，又是城乡居民杀年猪之后宴请亲友的一道主菜，其全称应该是酸菜炖白肉血肠。东北地区有一首著名的网络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最后一句翠花上酸菜，这里的酸菜就是指的酸菜炖白肉血肠。白菜一到冬天呢就放不住，人们便会把它腌成酸菜，在东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腌一些。白肉就是五花肉，血肠就是猪血加入其他佐料灌入肠衣煮制而成的。酸菜切成细丝儿，飞刀切出整齐的白肉和血肠，也是大火狂炖。如果用来下饭，多搁些盐，如果直接把菜当饭吃，少搁些盐就可以了。白肉血肠是著名的东北地方菜，以猪肉血肠为主要原料，吃起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血肠脆嫩绵软，热汤鲜香味醇，佐料五味俱全，脍炙人口，驰誉东北美食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白肉血肠是古代帝王及族长祭祀所用祭品演变而来的。据古书记载，满族长期以来信仰萨满教，祭祀过程中以猪为祭祀品，而祭祀后剩下来的猪肉就是福肉，也就是白肉，而祭祀用的所谓的血肠和白肉通称为白肉血肠。清代沈阳和吉林地区开设的白肉馆都兼营血肠，成为东北三省满族特有的传统名菜。那么关于白肉血肠还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姓杨的大财主，家里请了三个厨师。有一天，鸡鸭鱼肉吃惯了的杨财主，令三个厨师用猪肠子每人做一道特别的菜来，味道好的奖10两银子，不满意的扣1个月工钱。这可难坏了三个厨师，一个姓李的老厨师想了2天，就做了一道血灌肠的菜。其制法是取一副猪大肠，用盐洗净待用，把事先用清水浸泡了约3个小时的糯米淘好，拌上鲜猪血，再将精肉末、胡椒粉、大蒜末、葱、盐一起搅拌，灌进大肠里。灌紧后，用麻线将2头绑好，然后将灌制好的灌肠放在蒸笼里蒸上约50分钟，之后跟猪肉煮在了一起。血灌肠的做法虽然简单，但是跟猪肉一起炖制，味道独特，鲜美可口。那杨财主品尝之后大为高兴，姓李的厨子因此获得了10两赏银。从此以后，每当家中设宴，杨财主都把白肉血肠端上让客人品尝，从此白肉血肠这道菜就流传开了。血灌肠制作方法简单，煮熟后烘干还可存放，是东北人待客的美味佳肴。至今逢年过节杀猪，家家户户还都会做血肠吃，血肠越做越精致。如今一些头脑灵活的老乡还把精致的血肠煮熟后烘干拿到市场上出售，竟成了十分抢手的风味食品。白肉血肠这道菜中，猪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并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具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但由于猪肉中胆固醇含量偏高，故肥胖的人群以及血脂较高的人不宜多吃，而猪大肠却有润燥补虚、止渴止虚的功效，还可以治疗虚热口渴、痔疮、便血、便秘等症状哦。好了，本期的实在有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嗨，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知道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喜欢把手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这是一种爱好或习惯。有人说经常掰动手指关节会让人患上关节炎，这种说法正确吗？医学科学家告诉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动作与关节炎的发病率存在联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节炎的种类。常见的关节炎主要有两种，一种与免疫系统的异常有关，另一种则是由于关节的退化磨损造成的。传言中提到的关节炎属于退行性的骨关节炎，软骨的反复损伤被认为是导致发病的原因之一。那么掰响手指关节是否会加剧关节软骨的磨损并造成关节炎呢？一项早期的研究认为，掰手指可能会引起相关的软骨损伤，进而引起骨关节炎。然而从1975年到2011年，后续的多项研究都没有发现长期掰手指与骨关节炎之间有任何联系。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项虽不正式但非常有趣的研究，为了验证掰手指是否会导致关节炎，美国加州医生唐纳德·昂格尔用自己的双手进行了长达60年的实验。他每天掰响自己的左手指关节，而从来不掰右手的指关节，最终他的左右手都没有出现关节炎，两只手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异。虽然掰手指不一定会引发关节炎，但如果用力过猛，掰指关节的动作的确有可能造成关节周围韧带的急性损伤，也可能导致肌腱错位。如果掰手指时发现关节弹响反复出现，尤其在伴有疼痛、关节卡住等情况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了，我们的关节有可能已经受伤了。总而言之，掰动手指关节会导致关节炎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但掰指关节的动作确实有可能让人受伤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2: 走走走，一会儿撬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1: 姑娘，问你个路啊。
2: 大街。
1: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2: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
3: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0: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1/4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

0: 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地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有哪些呢？
1: 干旱是危害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灾害，由于它的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后续影响大，因此成为了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最严重的气象灾害。干旱是我国主要畜牧气象灾害，主要表现在它影响牧草、畜产品和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干旱会造成气候暖干化，而引发其他的自然灾害发生。冬春季的干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自2000年以来，由于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导致北方地区气候偏

0: 旱，林地地温偏高，草地枯草期长，森林地下火和草原火灾都有增长的趋势。干旱还会促进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气候暖干化会造成湖泊、河流水位下降，部分干涸和断流，同时导致草场植被退化，加剧土地荒漠化的进程。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5: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4: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5: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4: 好的，知道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1: 饮食用药全知道，
0: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2000年的时候，林夕的生花妙笔为王菲写了《笑忘书》这首歌。《笑忘书》本是米兰昆德拉的名作，被林夕借用的伤感而完美。歌曲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是好的情感。王菲少有的关怀在歌曲中也有隐约的流露。这首歌是王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历经岁月的打磨，这首歌曲一直是菲迷的最爱。《笑忘书》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写到指望别人来拯救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自爱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能有爱人的能力。更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但是现实就是，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否则，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闷闷不乐的人，他常常要照顾你的情绪，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医生，而不再是你的爱人了。林夕最满意的作品，来听王菲《笑忘书》。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4: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3: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4: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3: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4: 嗯，
3: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4: 好嘞。
2: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

0: 嘿，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2003年，你是否听过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遇见》？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收录于孙燕姿发行的《The Moment》专辑当中。歌曲和电影很好的映衬在一起。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他们从未相遇。之后偶然认识，互生情愫，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的新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个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遇见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往已经当中。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1: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0: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1: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0: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1: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

0: 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1: 好嘞，我这就去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3: 宝马是驰名世界的汽车企业，一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高档汽车生产业的先导。宝马公司创建于1916年，总部设在慕尼黑。80年来，它由最初的一家飞机引擎生产厂发展成为今天以高级轿车为主导，并生产享誉全球的飞机引擎、越野车和摩托车的企业集团，名列世界汽车公司前20名。宝马也被译为巴伊尔，宝马公司的全称是 Bayerische Motor and Wirtschaft， BMW 就是这三个单词的首位字母缩写。1923年，第一部 BMW 摩托车问世。5年后的1928年， BMW 收购了埃森纳赫汽车厂，并开始生产汽车。1932年，由其自主研发的首款汽车 AM4 上市。它以传统的螺旋桨标志作为商标， AM4 尽管是一辆微型汽车，却具有大型车的观感。此后 BMW 将许多汽车制造史上的杰作推向市场，这些品牌在市场上不断激发人们对其品牌强烈的渴望，铸就了 BMW 公司作为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杰出声誉。一贯以高档品牌为本，正是企业成功的基础。现如今BMW 集团拥有 BMW、MINI 和劳斯莱斯三个品牌，这些品牌分别占据了从小型车到顶级豪华轿车各个细分市场的高端，使 BMW 集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专注于高档汽车和摩托车的制造商。高档意味着附加值， BMW 集团的品牌各自拥有清晰的品牌形象，其产品在设计美学、动感、动力性能、技术含量和整体品质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品牌内涵，因此这些品牌可以给用户提供切实的附加值。目前宝马的车系有 1,3,5,6,7,IMX,Z 几个系列，其中一系是紧凑型汽车，三系是小型汽车，五系是中大型汽车，六系是

轿跑，七系是豪华汽车 ，i 系是宝马微量产的概念车系列 ，m 系是宝马的高性能版本 ，x 系是宝马特定的 SUV 车系 ，z 系是宝马的入门级跑车。BMW 集团将长期贯彻明确的高档品牌策略，在未来几年内，这将体现在大范围内的产品和市场攻势上。在注重各品牌独特性的同时 ，BMW 集团将通过推出新产品进军新领域，并把公司的系列产品推广到更多新市场。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乐坛有一个女孩子，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迅速走红，成为乐坛的一道曙光。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同时也是在唱她自己。这个女孩子就是孙燕姿。孙燕姿在演艺的低迷期间，做了许

地，感情破裂的心境，对因感情而伤痛的人容易引起共鸣，让人回味自身，想起那个国度。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愚人，这源于他们对于感情的把握。这首歌保持着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歌曲在共鸣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这样的功力恐怕是其他女歌手比拟不了的。钢琴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一种乐器，抒情慢歌也被认为是孙燕姿最擅长演绎的歌，这首歌曲两者兼具。

0: 择。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5: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6: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十八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4: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6: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五联、四联、三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7: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

0: 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啊，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1: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来自于 Stephanie 孙燕姿，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歌曲的歌词写出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这首我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构架当中有着平凡但是又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歌曲的名字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到了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都体现在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情感起伏的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我怀念的也正暗合了孙燕姿的低调气质。今天和燕姿一起来回味这首我怀念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5年中国好歌曲，苏运莹因为一首野子而被各位知晓，之后的综艺节目是歌手里相比那些圆熟老练的乐坛天后，她的言谈举止和音乐都是那么的清新自然可爱，像山野的云雀一样自由自在，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这种野生的个性特征也融进了她的第一张专辑《明明》里。明明也是一首专辑同名歌，明代表的是已经逝去的昨天，而第二个名呢，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苏运莹觉得，开心和难过的事情就如同日夜一般重复交替，希望听者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歌曲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奔放，无拘无束，这次运用了切分节奏，歌词都是两字断句。比如说主歌部分的海鸥眼睛占满海洋，海洋怀里积蓄金沙。在演唱上呢，他依然是时不时地冒出那标志性的像是怒吼一般的喉音，把歌曲演绎的既超脱又灵动。来自于苏运莹，明明。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已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而天使的指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她自己的喜爱。天使的指纹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前面情绪平缓，后面情绪发泄高亢，可以和我不难过，开始懂了，我怀念的有一拼。反而天使的指纹在歌词深度上胜过以前的歌曲，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5: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是林俊杰 JJ 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雅君作词， JJ 作曲。2009年 JJ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希望田馥甄黑碧来唱，可是因为黑碧刚好在发专辑，所以没有时间合作。 JJ 就找上了王雅君，谱上了这首歌曲的歌词，然后由自己来演唱。这首歌是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关于逝去的爱，每多想一次就多痛一次，但是再也回不到之前和恋人甜蜜的时候了。电影《东邪西毒》里面有段台词是这样说的，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而现在想一想，说不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间里，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的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一起来听。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2018年1月，歌手汪峰在音乐竞技节目《歌手》第三期里唱了一首冷门曲目《下坠》，一时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这首《下坠》是独立音乐人石建波在2001年创作的歌曲，歌曲旋律动人，歌词丝丝入扣，还曾经被迪克牛仔翻唱为《可以不流泪》。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汪峰还特地邀请了石建波来到了音乐现场。听到石建波说这首歌曲在之前某音乐软件上的评论是零，不免觉得有些心酸。而现在这首歌曲的评论早已经过万了，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默默无闻的优秀原创音乐人。音乐是一种力量和信仰，这首写于17年前的《下坠》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已经退居幕后的石建波也从未放下他对音乐的信仰。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汪峰，他一直在提携创作型音乐人，比如说李夏、赵雷、马条，这些音乐人都曾经被汪峰资助或者是帮忙宣传过。不是汪峰的推广，我们也很难听到这首石建波的好歌了。以下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石建波原版的《下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在2000年，孙燕姿还演唱过另外的一首歌，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字叫做《天黑黑》。由廖莹如、李思松等制作人为孙燕姿量身定做，灵感来源于台湾民谣。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一种哀悼，并且告诉世人，家才是最好的避风港，也会是人们勇敢前行的力量。在这首歌中，引用了一段老歌曲调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与唱腔，再加上台湾民谣的穿插，创造出另一种兼具现代感的《天黑黑》，也让听过的人们都对孙燕姿的好声音赞不绝口。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她很少争议，很少话题，没有绯闻，没有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的形象著称，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孙燕姿拥有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今天和燕姿一同来哼唱这首《天黑黑》。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5: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简单质朴的歌，却走进了许多人心里。这就是布衣乐队唱的歌曲《羊肉面》。歌曲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热爱摇滚、背井离乡的孩子小卢的故事。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你最喜欢的羊肉面。这段歌词大概是让人感触最深的，只要是出来发展闯荡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在最不顺心最低谷的时候，总是会想家，会想到亲人做的饭菜。这样简单而又恒久的爱，让每个离家的孩子思念。很多粉丝都曾猜测过歌中的小卢是谁，有人说可能是乐队中某个人的故事，也有人说小卢应该就只是一个化名，他只为音乐梦想漂泊在外的千千万万个小卢。现在让我们一起去体味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布衣乐队，羊肉面。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0年9月，由杨紫琼主演的古装武侠片电影《剑雨》上映，主题曲《剑雨浮生》由萨顶顶和吴青峰一起来合唱。在最初筹备期间，大导演吴宇森听了大量的 demo， 对音乐的要求相当严格。最终，主题曲《剑雨浮生》的曲选择了萨顶顶的全球发行专辑《天地合》中的一首歌曲《自由行走的花》，歌词反复修改了多次，才确定最后的版本。吴宇森还亲自参与填词，在歌词中他讲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和尚，有一天他经过一座石桥的时候，看到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和尚刹那间动心了，可是因为对于信仰的坚定，让他将爱慕之心深深刻在心里。但是他向佛许了个愿望，他愿意为佛奉献500年，500年之后再轮回转世，他希望他能够还俗遇到他心爱的姑娘。这首《剑雨浮生》的歌词将这种深刻的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萨顶顶和吴青峰的演唱营造出前世今生轮回相见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剑雨浮生》。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

0: 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1: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0: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1: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0: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由山东省作曲家戚建波和词作家湘君共同创作，刘和刚演唱。这首歌曾高票入选2011年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十佳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时期的优秀军旅歌曲层出不穷，其歌词部分对于颂扬战士的选取角度各有特色，有的借物抒怀以情动人，有的紧扣时事直抒胸臆，有的着眼于军营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小见大等等。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与这些都不同，歌词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并用大量排比句描述了当兵前后的感受和变化，以此抒发对战士军纪严明、吃苦耐劳、刚正不阿、保家卫国、互助友爱精神的赞美之情。正所谓一曲军歌嘹亮，谱写军人豪情，引无数好男儿志在军营。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地下车库停车时该注意什么吗？地下停车小技巧，轻松搞定，少烦恼。如今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地下车库停车更是对新手司机朋友们的考验了。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给大家重温一下地下车库的停车技巧吧。先来让奥迪车主讲一下事故详情。
2: 文化路北环交道口南海北京地下停车库，我就是往后倒，然后准备进车位的时候，对方开不进去挡住了，也往后倒，等于是我在倒车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在倒，然后这样碰住了。
0: 听了奥迪车主的讲述，让我们觉得这起事故是双方在共同倒车的时候发生的。那比亚迪车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3: 我是直行往正常车位里进车，然后正进入了，听见后边砰一声，然后下来一看，他的车后边碰着我的车。你车停了，你在我这倒车了，我没有倒车的行为。
0: 根据比亚迪车主所说，当时他认为对方属于停滞状态，他才开始直行进入停车位，但对方突然开始倒车，这才发生了碰撞。事情经过真的是这样吗？请交警同志为我们还原真相吧。
4: 文化路的瀚海北京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两车碰撞事故，一方当事人指认对方倒车，对方不承认。通过咱调取监控以及双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这两辆车都有倒车的情况，定的是双方同等责任，因为都是在倒车期间没有确保安全。想提醒车主，停车场内空间比较狭小，倒车也好，或者是起步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观察，放慢车速。发生事故以后，不要去逃避责任，因为都有保险。那个如实陈述你们的事实，便于交警定责，也便于你们快速解决。
0: 事故的责任划分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地下车库停车应该怎么做呢？在一些空间紧凑的地下车库，一般采用单向通行的设计，我们必须按照指示方向，千万不要逆行，避免发生事故。地下车库视线较差，当车辆在车库转弯或进出车位时，别忘了打转向灯示意，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行驶意图，好提前做出避让准备。在停放车辆时，尽量要车头朝外，不然取车时就很难将车子倒出。车头朝外也便于更好地观察其他车辆的通行情况。地下车库停车不仅考验各位司机的技术，也考验大家的驾驶意识。多一些耐心与观察，就能少一些烦心事儿。